这一份礼物来自于一位杰出的美国艺术家，可以说是当今最好的艺术家之一，也是由我和梅拉尼亚亲自参与设计。白头鹰也称美洲雕，是美国的国家象征，体现了美国自由翱翔的精神。我们希望它。